0: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

0: 惊鸿宛若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逊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

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速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速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精顶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呢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

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崖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地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厦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

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想护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
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

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渔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语义，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远方滨海，滩涂十余载，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盐丰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在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

代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的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河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浙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洋田洋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中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你看，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州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瘪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儿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
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林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

统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三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十五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三级遇冷之后，帘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帘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天津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天津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旧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0: 悠悠。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说过再见。不知道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喜欢实声的唱法，还是这样带有一点点虚声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在一首歌里面可能歌手技巧太多了，变音太转音太多的话呢，反而有失这首歌原本应该会有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适时的有一点虚声，或者是比如说声音没有这么的实，在某一些情感的转换的过程当中，反而会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和你共同来陪伴这个中午的一个小时。除了落地调频的 104.4 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端口一起来听节目，比如说蜻蜓和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的直播间，直接进入可以同频来听到我们的姐姐加油，不受到地理位置的相关的影响啊。那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很快的进入到姐姐加油超有话的环节，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昨天我刷新闻，然后看到有一则是说初代同事，突然被这四个字觉得眼前一亮啊，初代同事。对，突然之间就火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初代同事哈。之前呢，初代同事他就成为年度青年十大热词之一。所谓初代同事，指的就是同期进入到职场，共同经历职场成长最初阶段的同事。言简意赅，就是你第一份工作结识到的同事们。这也是折射出了年轻人对于职场生态当中纯粹的情谊的渴望啊。在无数年轻人刚入职场之际呢，初代同事成为了工作场里面的坚实的后盾。无论现在你是刚刚工作没多久，还在和你的初代的这个同事们打交道中，还是说已经一眨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但是你回想一下你初入职场时候的初代同事，你们现在还在一个部门吗？甚至是你有没有换工作岗位，这个都是可以去继续想象的各种的篇章哈。初代同事，你的第一个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名字是谁？有人说搭子变战友。年轻人进入到社会之后呢，面对一段人际关系的断裂期，少时与发小邻居一起吃饭玩耍，成长当中呢有长辈家人指引，学校更是群体生活的缩影。但是入职之后，在全新的环境当中，你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显得既陌生又紧张，容易呢陷入一种缺乏指引分享和陪伴的孤独无助之境啊。你看比如有采访到一个小伙子，他说我刚到一个新的城市，衣食住行如租房子、跑银行，再到业余生活如看话剧、逛这个展览，几乎每一处都需要被温柔的规制。回忆起刚入职的时候，这个在北京工作的90后的小凡，每一天中午呢都会跟他的初代同事小乙结伴去饭堂吃吃饭。他觉得从学校刚毕业就能够遇到一群志同道合同事，增强了他的这种安定感和归属感。直到现在工作之余，他们仍然会约出来一起打羽毛球、看电影。好了，话说到这儿，所以今天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四个字：初代同事。哦，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你的个人字典里，还是之前其实你已经开始关注了这个热搜词？你能想到的这个人是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他之间的这些初代故事呢？首先找到我们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来，我们继续看看初代同事这种情感的联系呢，不同于校园友谊的纯粹，也不同于传统。

同事关系的梳理，而是在专业协作当中成长出的这种信任和默契。比如说还举例说，三年前小海来到深圳工作，刚入职的时候呢，他明显就感觉到不适应，忙碌压力大，他觉得呀，真正拖住他的是四位职场发小。你看又来个新词儿哈，职场发小。有的是工作时的共情，有的是呢心理上的抚慰，有的是无需多言的默契，有的是生活上的平衡，见过彼此最为专业的样子。这种关系有着独特的韧性，是基于较成熟的人际关系长出来的这种果实。你看有人说了，职场发小让职场多了人情味儿和这种归属感。职场无友谊论的说法呢，曾经也是盛极一时。这种清晰的边界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可能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非常幸运的是，如今年轻人通过初代同事找到了帮助，从同为新人的忐忑到上手之后的游刃有余，初代同事不仅共享工作生活的空间，也共享工作成长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到这个初代同事，我觉得大家一定脑海当中我想到的其实不仅是初代同事，更是初代入职场时候的那个你，你的缩影和你的故事。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从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你迈入到职场，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我们从学生的这个身份转换成为一个职场人是需要过渡的，可能大家当时对于职场的一些规则不太了解。与此同时，你的初代同事其实和你是一样，你们年龄相仿，甚至呢可能你们有相同的这个教育背景和成长的背景，或者是同一批入职的，这种了不得啦。同一批入职，大家在摸爬滚打的过程当中呢，从最初的忐忑，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去完成工作，我很害怕被我的上级批评或怎么怎么样，你们俩相互之间的扶持，共同的作战啊，就是从那个上班搭子变成战友的这个过程。我想至今为止，只要回想起那一段，不仅是你的上班搭子，你的初代同事带给你的这种安全感，更多的是回忆起初入职场时那个青涩的你特别难忘的一个阶段，对不对？你看，像我们是学播音主持的，我记得当年毕业了之后，我是非常幸运，然后就入职了我们的市广播电视台。然后当时也特别巧，因为我们那个平台它是新建立的，广招新人。什么叫广招新人？就等于在这个频道当中，其实基本上都是全新融入的伙伴，共同来打造这个平台，我们更像是共同创业。然后我的初代同事当中，既有和我年龄相仿的，甚至让你们万万想不到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哦，甚至是还有我的师妹，就一群播音主持的孩子们毕业了，甚至还有来实习的，大家在一起创业。哇，第一个是圆了自己的主持人梦，第二个呢，可以和这么多志同道合、年龄相仿、有共同的教育经历和背景的，甚至是同班同学们一块儿工作，这感觉好像只是把教室搬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当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每一次只要进入到职场，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优胜劣汰。我们去了，我当时记得，12个人，最后在经过层层的筛选之后吧，砍掉一半，剩下留一半的人，就非常幸运的是成为留下来的那一半的人。但是这些所谓的初代同事们和我在一块相处，我们共同去摸索彼此节目该怎么去做，我们共同去探讨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把内容做得更好，每一天的这个头脑风暴会，几个年轻人在一块，我觉得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就那时虽然一切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哈，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新媒体，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短视频啊这些，然后就传统的广播和电视，包括那时也没有以微信这么频繁的来链接与人际交往，甚至是工作上我们只会用 QQ， 所以相比于现在，我觉得压力是要稍微小一点，这种压力是在于就是人际关系捆绑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能够和初代同事们一块儿上班，然后中午我记得在我们那电视台楼底下，有很多好吃的，大家一块儿去吃午

饭，然后再慢悠悠的回来午休一下，下午又振奋精神好好的去干，就每天觉得24小时根本不够。对，那时候的工作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年轻人之间相互之间的鼓舞，这是我对我初代同事的一份记忆，我更是觉得对于初代职场当中我自己的一份见证。那么大家呢，你的初代同事你是否还记得，他们和你之间又会有哪一些的故事和关系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之后直接将你的留言呢以这个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你觉得迷茫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你多听一下，无论是从它的歌词还是旋律当中的搭配，你可能都会爱上它，你可能也会爱上这首歌想传达出来的你自己想要成长成为的样子。

星空下的我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还记得我的初代同事和我一同入职的婷婷，我俩都是当年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入职的时候人事带着我们彼此认识了彼此，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大学，但是那段时间特别的美，现在的还保持着联系，虽然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城市。

0: 在当中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曲曾经的时候自己听了好多次，你好像会觉得年轻时候的我们听这首《我要的世界》应该没有违和感，好像觉得现在自己如果是三十加甚至四十加之后再听这首歌，我要的世界，梦想和未来在呼唤我，在我的怀中，你可能会听上去有点讽刺，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前进的路上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永远你的梦想和你的未来都会在你的怀中。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正在和各位分享到的超有话是关于初代同事。初代同事的话题，初代同事这四个字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成为热搜当中的热词？我觉得不仅是初代于职场当中你认识那些人，更多的是在时隔近千那么多年，我们在回顾之后，想象刚刚入职场时那种青涩的年代，青涩的自己，忐忑的心情，然后摸爬滚打吧这么多年，然后现在自己也算是半个职场的老油条了，游刃有余地去解决工作上的各种难题，还可以去指导新人。但是你在回顾曾经自己走来的来时路，你还是会淡淡的笑一笑，并且去回忆曾经陪着你一路走来的那些人。
1: 情怀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
0: 小雨也发来信息，他说我还记得我的同事，他和我对桌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90后，而且都是单身，午休一起去玩游戏，然后吃饭，晚上还可以一块约出来跑跑步，这种日子很美。虽然现在我们都各自有了家庭，联系甚少，也不在同样的一个工作单位了，但是非常非常的怀念曾经的我们。
1: 一个人去东京街头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为你思看，
0: 希望能在这个午间能够唤醒你对于初代同事的记忆啊！如果你们吝啬的话，可以将你和他的故事也分享给我们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新疆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超有话。
9: 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落地调频104.4，网络端口可以在蜻蜓、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当中呢，进入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可以在线全网共同来收听。今天的姐姐超有话，正在和各位聊到是关于你的初代同事哈，这个也是近段时间当中吧，受到网友们非常热议的。关注度很强的四个字儿，这个词语为什么会受到大家关注呢？初代同事不仅是刚入职场时陪你一块儿上班的那个上班搭子哈，最后可能会成为你并肩作战的战友，但是呢，更多的是当我们回忆起初代同事的时候，也能够回忆起那年初入职场青涩的我们，可能我们犯过一样的错误，我们有过一样的懵懂彷徨，你可能会在职场当中不懂得规则，也不懂得该怎么样更好去完成任务，还没有第一时间从学生的这个身份扭转转变过来，但是你的初代同事陪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看有朋友说晨晨，他说一起买菜做饭，还曾经一起洗过澡，哇，一起逛街，一起几个人下班出去瞎逛逛，吃夜宵小喝一下，那时候月薪才2-3千，吃着十几块的夜宵，但是很开心，一起拍照，还有买同款的这个衣服等等，这就是我的初代同事们。后来呢，大家也各自分离了，有的是回老家发展，有的呢是换了工作哈，但是友谊长存吧，我们几个呢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群，现在时不时还相互惦记着呢。只要我们一点开这个关于初代同事哈，我发现这个留言就特别的多，然后很多朋友们都各自的分享着和初代同事发生的那些故事。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些采访报道当中呢也在说到关于初代同事和你在一起你们发生那些有趣的环节哈。比如说这些年像搭子文化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与之类似就是职场发小的关系也需要用心呵护。职场发小就有一点点类同于你对于初代同事的这种感受，因为你能够想到初代同事那几个人。

子一定是和你共同并肩作战，或是你们有很难忘的记忆，你才会和他。比如说你们有些什么不开心的，也不能说大恨啊大怨啊，但是如果是让彼此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初代同事你可能不会马上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你能够想到的一定是在那个最艰难或者是最迷茫又或者是最纯粹的时光当中陪你一块走过的人。最好的初代同事呢，不是霸占对方的全部空间和时间，应该避免过度的依赖哈。处理好这种竞争关系是必修课，真正的友谊经得起竞争的考验，从新人时期的抱团取暖，到独当一面时并肩作战，再到成为生活里面强大的支持者和分享者，初代同事的概念应当呢让人与人的关系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一块进化。在职场追求高度发展的路上，初代同事可谓是重要的人生同伴，一起进化才是健康的长期的朋友关系。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初代同事的第二波 Double Two。 第一波是我在市台认识的，就是我说和我志同道合的，甚至是还有同班同学的这样一批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大家一块儿来到全新的平台，然后做着节目主持人的这个工作，有更多的话题，而且都是学播音主持的，是不是？这是我的第一代。然后第二代呢，就是工作了我算算时间啊，一年左右，我就从市台去到了省台，在省台工作的那些时日三年多时间，因为我是就像那种以前叫什么转学生一样，大家懂吧，就人家那个部门里面其实也都是年轻人，但是大家呢其实已经建立了长久稳定的关系，我就像是一个插班生一样的中途拦道来了这么一个新人，然后还一下就进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节目时段的位置，大家肯定难免对于我是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情绪，对不对？很正常。所以前半年我过得其实不是很好，要谢谢我的初代的第二代同事们哈，给我上了很多职场课啊，虽然都是那种其实年轻人之间的小小摩擦嘛，但是摩擦过后，这半年的时间，我觉得日久见人心这句话的确它是有道理的。他发现哎，其实知晓这个人是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啊，然后其实他也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还能够特别的契合，久而久之曾经那些隔阂不愉快或者是误会吧完全的解开了，然后我在省台这个全新的部门当中就结识到了我的第二代初代同事，反而关系特别好，还留存了好几个曾经的这个同事，一直包括我从我的老家贵州贵阳离开了，然后来到了海口，我们都还持续保持着这份联系，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都得小聚小聚。现在他们也是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的去回忆起曾经的那段日子，青涩的我们，然后做节目也好，然后相互之间那脾气还挺硬挺冲的，他们会回忆着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集体来冷落你，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的，最后你没退，反而把我们给征服了，大家就说说笑笑，几个女孩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共同话题，我觉得都是那些年我们在职场共同建立的这种信任和相互之间从不理解到包容到携手并进，我觉得是很难忘的一段旅程。很多朋友也发来啊，星星呢也说，我还记得当时和我分到一个部门的新人阿豪，我俩呢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啥也不会，对着电脑都研究半天，最后呢还发现点错的地方，但是还很好，就是初来乍到的时候不仅是我一个人不行，原来大家都不行。这个初代同事还好哈，他还发现自己 level 和彼此 level 还差不多，这样你的内心这种低落感好像能够略微的降低一点点。有时候我的初代同事我特别能够感谢是和我一起把项目搞砸又和我一起来挽救的他们。也有朋友说到发来信息说他们的初代同事是入职时的师傅，带着我们共同前进。

0: 他说那段时间还好有我的师傅带着我，然后认识各部门的人，教我避坑，教我怎么样快速的完成，我才能少走很多的弯路。对，初代同事当中不一定是年龄相仿啊，可能还有的是他是你年长的，是领你入门的，你的师傅兼同事呢，很多情况都有。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想到我的初代同事，那时我们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根本就没有那种所谓的竞争意识，我们大家在一个办公室里，然后还可以就工作的时候大家相互帮助，闲下的时候一块说公司的八卦。所以我想问一下，就这样最后你们几个人怎么样了？应该都还挺好啊，因为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所谓的八卦文化，虽然我们不倡议啊，但是偶尔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情绪，在不伤害他人的这个前提之下，适度的相互之间唠唠嗑，其实也是挺好的建立人际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方式吧。OK，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呢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环节。关于初代同事，我想还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你还能够想到一些具象化的人。没关系，你继续可以将你和他的故事发送过来，指不定你说出来之后你觉得你心里更舒服了呢。或许想到那个初代同事的时候，你赶快去翻一下微信，看看你们是否成为彼此的好友。真的有时候初代同事不一定是彼此的微信朋友的，或者从 QQ 里面把他找出来，要不要加一个微信尝试联络一下。又或者看看你和你的初代同事现在你们有多久没有联系了，甚至你们是不是就像职场发小一样，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这个交友群，现在都还热络着。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希望你能够记住你青春时走过的哪些路。好，接下时间呢依旧是今天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你所惊叹的自律不过是别人的习惯。这是来自一个朋友的分享，他说某一个周末的晚上和朋友去附近的健身中心打了一场羽毛球，出出汗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中途休息的时候呢，和一个身材健美的中年大叔聊了会儿天儿，我们进行了双打比赛，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说你的耐力不错，我笑着回答哪有啊，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上大学那会儿啊，打上半天的篮球都不会感到很累，现在玩一个小时就会感觉不行了，主要还是发胖的原因，而且平时呢也缺少运动。看他身形保持得不错，我就问他是不是天天都过来锻炼。他告诉我基本上一个星期会过来四五次，跑步、撸铁、游泳、打羽毛球、动感单车，什么都玩。而这样的状态呢已经持续了几年了。我发自内心的惊叹，厉害，你也太自律了。这位大叔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有味道。他说哎，也谈不上什么自律，就是已经习惯了，哪天要是不来运动啊，你就会感觉浑身不舒服。当很多人各种发誓立志要健身要减肥，却总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有人却将常年的坚持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这让我想起一位熟识的朋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所惊叹不已的自律其实不过是别人的一个日常习惯而已。突然对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或许也是人和人之间存在差距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吧。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是能够做到持续性努力，将自律变成了习惯。为什么有人可以将自律变成习惯呢？有人说，自

律的人生是很舒适的，自律的人生才是自由的。这些话其实要辩证着看，舒适也好，自由也罢，这些其实都是后话。只有真正的将自律变成一种习惯以后，你才会有这样的体验。而在自律的前期其实是比较痛苦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自律才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熬过自律养成的初始阶段，可以将自律变成一种习惯呢？客观地讲，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被逼无奈，没有退路。第二，心中有明确的目标，欲望强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被动地将自律变成了习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主观意愿上导致的结果了。有些人之所以高度自律，能管住自己，说看书就看书，绝不玩手机，说减肥能够做到每一天坚持跑步，能够在美食前管住嘴，原因就在于他心中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且想要完成这个目标的欲望非常的强烈。很多时候人是非常可怕的，一旦心里有了目标，真正认真起来，那真可谓是谁都挡不了。有人可能会问，我也有目标啊，为什么还是不够自律呢？原因可能就是你的欲望还不够强。俗话说得好，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不管有志还是无志的人，立目标很容易啊，但是欲望到底有多强烈，这就决定着最后的成败。第三呢，就是真正见过世面，认知水平高。明确感一定要有，目标很明确，有强烈欲望向上走的人，这些是如何修炼而成的呢？所谓的认知水平高，其实就是看问题更加立体、全面、透彻。认知水平越高的人，往往意志力越强，认准了一个目标，内心就非常的笃定。而一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呢，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看世界，二是阅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世面。将自律变成习惯，人生好像就开挂了。人和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来自智商，最大的差距来自于坚持。坚持是什么？坚持的本质其实就是自律。当你早上不想起床的时候，你能坚持起床；当你迟迟不想放下手机睡觉时，你最终能够坚持早睡；当你想要放下书本时，却还是坚持看下去，这就是高度自律的表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坚持做下去，那么最终往往就能够获得成功。换句话说，一个人若能够高度的自律，将自律变成一种习惯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就会开挂，也许就能够所向披靡吧。最后一点想说的是，凡事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习惯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特别是像自律这种前期特别折磨人的习惯，更不是容易养成，这也是很多人在其中退缩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保持耐心，不要想着眼高手低，试着从小事开始做起，一点一点地去改变自己。当你在前行的路上战胜一个个小怪，收获到快乐和信心，发自内心的想要继续地往下走时，那么你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战胜大怪物，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是的，你所惊叹的自律其实不过是别人的习惯，我希望在有一天你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打败了你身边当中所有的小怪，你最终成为可以战胜大怪的那个你自己心目当中的 Superman Superwoman。 刚可那一刻你也会惊叹，原来我也可以这么的自律呢。随着风落地，我感谢这个午间依旧有你的陪伴和聆听，一场稍后还有更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剧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

0: 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特

0: 碎片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3: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张丽颖，欢迎张医生。
4: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的张丽颖医生。
3: 张丽颖，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针灸推拿学博士，美国哈佛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广东省针灸学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长。那么三伏天临近了，中医传统疗法冬病夏治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一历经千年的防治方法呢，蕴含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中医智慧。那么首先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4: 这个冬病夏治呢，是起源于我们中医《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养生治病理论。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自然界气温相对比较高，阳气也比较旺盛啊、那我们趁着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通过这个自然界的阳气，然后温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健脾除湿，然后从而呢从根源上减少一些冬季类这个冬季容易发病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然后从而起到这个养生治病的这个目的，对，然后从而这个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3: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4: 对，
3: 那您给我们科普了什么叫做这个夏治哈？那么冬病它又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
4: 冬病呢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从字面上意义来讲，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就是一些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啊、这个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体内的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寒湿瘀滞在我们的体内，然后一些疾病呢就容易在冬季这个阳气相对比较这个相对于阴气来讲比较虚弱的时候容易发病。那么具体包括哪些呢？比如说一些这个呼吸系统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鼻炎慢性咽炎还有这个咳嗽、哮喘还有冬季这个或者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容易反复发作的感冒，也是我们这个三伏天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温热疗法主要去治疗的疾病。还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慢性腹泻啦，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胀啦，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些骨骼肌肉一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吹了冷风受凉以后就会出现这种身体的这个困重颈肩腰腿痛、老寒腿这种疼痛呢，它主要表现为这个着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或者加重，然后得温呢痛减还有包括一些妇科类疾病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经痛啊经期会出现这个怕冷啊小腹的这个冷痛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由于这个阳气相对不足然后痰湿郁结在体内容易出现这种郁病啊、失眠呀，也是非常适合的。
3: 那么三伏天

0: 天啊，它主要指的是哪几天？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困惑，说为什么每年三伏天它都不是特定的那些天呢？所以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
1: 好的。首先呢，三伏呢是三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那么冲伏呢？初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中伏呢，它这个初伏的它的时长是固定的，一般就是10天，这个中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第四个庚日，它的时长一般是浮动的，不固定的，要么是10天，或者是20天，末伏呢，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这个要理解为什么每年这个三伏天它的日期是不固定的。我们要首先这个理解什么是庚日。我刚才反复的说到提到这个庚日，我们古人呢是用天干和地支来这个记日的。这个十天干，包括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循环搭配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这个来记日。那么我们庚日呢就会每10天出现一次，夏至呢是每年是固定的，在6月21或者是22日。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干支去记日嘛，那每年夏至的时候，它这个它所搭配的这个夏至那一天的天干和地支就是不固定的，它是每年轮换的，那就导致我们刚才说过，初伏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初伏的时间也就是不固定的，然后在还有这个中伏它的时长也是不固定的，一般是10天或者20天，它取决于这个夏至到立秋中间一共有多少个庚日，那么这样结合下来来讲呢，所以每年三伏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三伏天不是固定的公历日期，它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搭配这个庚日的这个双重推算来这个得出的这个日期，所以它每年的时间也不一样。
0: 来确定每年的这个三伏的日期。
1: 对对，
0: 有了您的解答，相信朋友们以后就不再困惑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哈，很多人都在确认自己是什么体质。有人说我是虚寒体质啊，我是什么火的体质啊，比较热的体质。那么哪些体质的人群适合这个冬病夏治呢？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虚寒体质，它有哪些的典型表现呢？
1: 这个虚寒，这个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体质呢，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虚寒体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那么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虚寒体质，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虚寒体质的人他一般会有什么表现，我们大家怎么去分辨。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人很怕冷，他的手脚是冰凉的。然后就是夏季，可能他的手也是冰凉的，到冬季的时候他就更严重，那这类人呢，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面色也容易出现苍白或者是黄白，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不佳，总是容易疲劳，然后这个怕冷，等等。然后这个在一些症状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一受凉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啊，然后容易感冒啊，然后这个一吃了这个冰冷的这个冷饮呐，或者是冰镇的瓜果一类的，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等等，然后这种妇科类的就很常见了，痛经，然后它的经色也是比较暗的，然后会夹杂一些血块儿，然后到经期的时候也是畏寒怕冷的，然后小腹也会出现冷痛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这个虚寒体质人也会出现，他因为他身体的阳气不足嘛，他就少气懒言，不喜欢讲话，然后口淡，然后这个这个不喜喝水的时候他也是喜欢喝热水，这种人就是，而且一些出现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他老是觉得这个四肢关节酸胀不舒服，那这种疼痛呢，它的特点就是御寒加重、得温痛减等等，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虚寒体质的表现，然后在我们这个临床看诊的时候呢，这类人群我们他一伸出舌，中医讲这个望闻问切嘛，我们这个望诊，看观察他的舌头的时候，他的舌体伸出来也是比较这个这个胖大呀，然后舌头的颜色也会淡一些，然后舌苔也会比较的白滑，
0: 嗯。
1: 颜色。

0: 色，整个这个人的颜色就是比较暗，比较淡，发白的这种感觉，
1: 嗯，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张医生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现在的评论区，我有网友已经在留言了啊，非常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这位网友问说，夏天总觉得疲惫，是身体出了问题吗？
0: 夏天呢，总觉得身体疲惫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出现了某些器质性的病变，它多数呢跟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气候炎热，还有这个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体质，相关。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暑热比较这个盛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会出很多的汗，那么我们会容易这个夏天湿气也比较重，也容易就是困住我们身体的气机经络气血，那我们就会觉得身体有这种疲劳感，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容易比如说喜欢这个熬夜。熬夜也是非常伤阳的一个这个活动他熬夜以后也会出现这个疲劳，甚至会有一点轻微的这个胸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饮食啊，可能这个吃的这个瓜果一类的比较多，然后轻微的损伤我们脾阳，也会出现这种这个身体困倦乏力的这个感受，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个轻度的这个疲劳。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基本上就能改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身体长期的极度的这个疲劳，那我们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就要去医院去这个就诊，然后专家会给一些这个这个比较成熟的外治疗法，然后去通过这些一些治疗手段来改善我们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好，谢谢您给朋友们的细心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去哪玩？
3: 嘿嘿，Leader 去哪玩？
4: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2: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3: 去哪儿？
2: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5: 新鲜空气，
6: 碧海蓝天，
7: 这个地方好。

0: 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酒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段，也是调养身体、预防疾病的重要窗口期。但面对各种养生方法，普通人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那么我们想请张医生啊，给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2: 三伏天养生的原则呢，首先就是避暑热，然后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这个避暑热呢，刚才我们也有细致的讲到过，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避免这个正午暴晒的时候减少这个时间段的外出，然后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晒和

0: 补水的这个做法，然后不贪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啊，本能呢就会想吃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稍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这个绿豆啊、丝瓜呀这些等等啊，但是过度寒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冰镇的饮料、带冰的饮料，还有这个冰镇的瓜果，这个西瓜夏季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这个冰镇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就吃啊，然后这个不贪凉，还有这个避免长时间的待在这种空调就是温度特别低的这个室内，然后还有就是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熬夜也会这个耗上我们的津液，耗上阳气，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规律的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啊，顺应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这个去舒展我们的全身经络，然后鼓动阳气，等等，
1: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又到了这个和网友交流的这个时间了，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网上有很多人说三伏天可以晒背，说这是天然补阳的方法，晒背真的有作用吗？需要注意些什么
0: 首先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晒背。
1: 呢？
0: 我们全身这么多部位，为什么就单独讲到了晒背呢？首先这个背部呢，这个是这个我们全身阳经循行部位最多的位置，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还有督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后背运行主要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后背走行。我们中医把这个阳分为太阳、阳明和少阳。太阳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就是大的意思，足太阳膀胱就是说我们人身最大的阳气，最大的这个阳气的运行的经脉是在后背，然后督脉呢又被中医称为阳脉之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背部呢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阳经运行最多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晒背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这个我们的阳经直接有效的去补充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但是晒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晒背的时间段，我们不要在这个正午，这个，阳光正热的情况下去暴晒，那这个会引起这个皮肤，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这个皮肤的损伤，
1: 晒伤。
0: 对，会晒伤，然后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时间段呢？就是选择早晚太阳比较温和的情况下，然后去这个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晒背呢，这个时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就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活动，然后你突然去晒背，一晒晒很久，那这个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晒背的时候，我们晒背的目的呢是要让身体微微的去出汗，不要让身体这个大汗淋漓这种会非常的耗伤阴液、伤阳。这个主要是晒背的注意事项。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3: 嗨，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4: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灸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本次直播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大力支持。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常用的外治方法之一，每年入伏后啊，各大中医院贴敷现场都排起长队，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养生现象。但不少人在跟风贴敷的同时呢，对三伏贴的了解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三伏贴有什么作用？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
1: 三伏贴呢，主要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中药，我们刚才讲过辛香走窜的药啊，来把它这个调合成药膏，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辩证取穴啊，贴敷在穴位上，然后通过刺激我们这个体表穴位啊。刚才也说过，这个我们人是跟自然相统一的，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汗孔是张开的状态，那我们这个药物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穴位深入到我们的经络和脏腑啊，从而起到一定的这个散寒除湿啊，这个通经络的这个作用，
0: 那么咱们三伏贴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它会不会因人而异？就不同的人他要贴不同的这种贴呢？
1: 这个三伏贴呢，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些这个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性呢，一般都是这个辛香，然后温补的，比如说像这个芥子啊，细辛呀，还有吴茱萸呀，可能这个说这些药物有一些不太知道，就是去药房买过那个吴茱萸的都知道，一闻那个味儿就会这个很香，可能闻过那个味道以后，这辈子都会忘不了那个味道啊，就是辛香走窜，选这类的药物，然后它这个方呢，一般呢它不是因人而异，而是因病因症不同啊，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补益这个肺这个肺胃功能的这个药物，然后消化系统呢，那我们健脾胃的药物就会多一些，然后主要是这个因病因症不同然后这个有不这个它的这个药方会有一些
0: 调整，
1: 区别，对，有一些调整。那么因人呢，这个因人而异呢，我们主要是它的治疗时长贴敷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小孩呢，我们适当就缩短他的贴敷时间一些这个经常贴的、年年都贴的这个患者，他这个久病成良医了他这个对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就可以适度的延长这个贴敷的时间，
0: 那咱们这个三伏贴和这个三伏灸，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呢？首先就是你的操作方式不一样。
0: 呢？
1: 我们这个三伏贴呢，是把这个固定配方的这个药物贴敷在穴位上那这个狭义的这个三伏灸呢，就是指我们用点燃的这个艾条，然后用艾火去熏灼我们身体的部位和穴位。所以它刺激方式是不一样
0: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本次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三伏天灸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这次直播，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三伏天的相关养生知识。同时，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心声张的关怀？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

0: 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从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针疫苗，到青少年定期补种，再到中老年人群流感、肺炎疫苗接种，各类疫苗接种是守护全人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少居民只知道按时带孩子去打疫苗，却不清楚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远不止简单打针这一步。那么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包括哪些？
2: 预防接种服务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它不仅仅是打一针，而是涵盖了从接种前管理到接种后安全监测的全流程系统性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核心部分。预防接种管理是及时为辖区内所有居住满三个月的0到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档案，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主动通知接种时间和种类。此外，每月会对辖区内儿童的预防接种档案进行一次查漏分析，并及时的进行补种。预防接种实施，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的规范的接种。在我省，免疫规划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三联疫苗、麻腮风三联疫苗、乙脑疫苗、瘤脑疫苗、甲肝疫苗、白破二联疫苗，还有2025年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如果在接种后出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医务人员会按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等要求进行报告和处置。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保障受种者的权益。
1: 疫苗接种是抵御传染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凭证，而预防接种证作为记录个人全部接种信息的专属凭证，从宝宝降生起就和每一次疫苗接种紧密相关。很多新手父母不清楚该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办理这本证件，也不了解这本小小的本子背后承载着哪些关键作用。下面就分别解答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怎么建立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证有什么用？
2: 新生儿出生后，接生的医院会为其分别接种一剂卡介苗和乙肝疫苗，并直接发放预防接种证。如因故未在医院办理，家长应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携带出生证明等材料到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接种证是记录每个人预防接种史的唯一凭证，也是以后孩子入托、入学和出国查验的必备凭证。当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部完成后，家长要妥善保管好接种证，如有遗失，可以到原来接种的单位凭户口本等材料申请补办。
1: 接种疫苗能够有效构筑人体免疫屏障，减少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不管是儿童常规免疫，还是成人、老年人的自费疫苗接种，全程都有对应的规范要求。很多群众前往接种点时，常常忽略各类细节，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接种效果，或是引发不适反应。想要安全顺利完成接种，需要熟知各类相关要求。下面一起来了解预防接种服务的注意事项。
2: 接种前检查孩子身体状况，确保身体无异常不适，建议给孩子穿宽松易脱的衣服。第二，接种后留观30分钟，回家后多喝水，多休息。
1: 规范的接种流程，细致的前后注意事项，是保障疫苗安全有效、守护受种者健康的重要保障。科学遵守接种规范，重视每一个细节，才能最大化发挥疫苗的防护作用，规避接种风险，让每一次接种都安全有效、安心，为全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每一针疫苗都是对孩子最深的爱，科学接种，健康同行，守护儿童身体健康，从疫苗开始。
1: 疫苗守护健康，预防重于治疗，规范落实预防接种服务，遵守接种须知，妥善留存接种凭证，用科学的免疫方式为生命健康筑牢坚实护盾，让每一位群众都能享受到优质、安全、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

0: 点系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地美色，它是在你身上飞。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预防牙髓炎要做到三点：急性牙髓炎的治疗需要完善根管治疗，而治疗的第一步需要将髓腔打开，去除炎症牙髓组织，释放髓腔压力，从而缓解疼痛。后续完善的根管治疗需要由专业的口腔医生进行，一般分2到4次完成，通过根管预备、消毒、填充等一系列操作，最终彻底清除感染。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生活中要想预防急性牙髓炎，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注意口腔卫生，清除牙菌斑，大家可以通过刷牙、使用牙线等方法来清除牙菌斑，消除龋齿发生的微环境，减少碳酸饮料、甜品等进食的频率，减少智齿菌的形成。二，定期口腔检查，通过专业检查及早发现龋齿，并遵医嘱治疗，以防发展为牙髓炎。三，确诊后及时治疗，牙髓炎发生之后尽早进行口腔治疗，完善根管治疗，以防炎症扩展至根尖周组织，造成颌面部的肿痛，甚至是危及生命。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啦！
1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6: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11: 硬核推荐全部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10: 嘿、hey ！
11: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9: 喂，你好！
6: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0: 耶、yeah ！
11: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
1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屡战，是我不败的王牌。希望这句话我们共勉。生活当中难免会遇见一些关卡，你会觉得当下好像就进入到一个迷宫，你怎么样都转不出来。此时此刻你要相信你是最棒的自己，也许在你邂逅属于你的那道阳光或者彩虹还距离一段路程，但是千万不要放弃。

在这样一个回家路上，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节目一开始来一点心灵鸡汤？我觉得好像偶尔在我们的心情当中，这是可以去吃的东西啊，把我们的精神喂满一点，让它突然之间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小阳光，于是乎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天自己都是一样充满着朝气吧。今天的一起下班吧，回家的路上同样给你分享生活当中这些鲜活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公积金有关哦。公积金啊将会有新的变化，这是近期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啊，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记者呢就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是体现以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的确呢它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够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个从购房租房然后再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了。此外呢，明确要强化这个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专家表示了，本次条例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你看，关于这一点，我看专门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个交物业费可以提取，还真是不错啊。也有一个安徽的朋友说，更好的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啊，满足咱们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点赞点赞赞赞赞，利民惠民的好政策。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件事儿。这个外卖小哥一着急，他竟然给民警派了一个单。110吗？我有一个买药订单。这近日啊，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儿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一无所获，眼看自己的订单时限将至，情急之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个单。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整个发生的原委啊。小伙子，求你个事儿。这是在近日晚上7点多，外卖小哥卢浩然，他正在医院门口这个路口等红绿灯，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说自己的老伴儿呀急需一种药，请他帮忙搜一下去药店的路线。这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就像看见了自己爷爷一样。卢浩然呢，他这个搜索发现药房只有300米远，手上刚好没有订单，就陪伴老人一通前去。然而药店没有老人需要的药啊，建议换一家药品齐全的药房问一问。我看了附近的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到。就在此时，卢浩然接到了一个送餐的派单儿。这个眼前看一看订单的只剩下10几分钟了，他情急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都说遇事找警察肯定能帮我们。卢浩然让老人坐在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到餐馆取外卖。原本啊，我还担心民警来不了那么快，做好了哪怕订单超时也一定等来了民警再走的准备。等他拎着外卖再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啊，民警孙国瑞和刘建业是已经赶到了，将老人交接给民警，小卢这才放心的去送餐了。民警了解到，今年啊，老人是71岁，没有儿女，他老伴呢因为小脑梗死，在这个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因为担心爱人，老人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了，腰都直不起来。哎，他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老人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一边和老人聊天安抚情绪，一边呢开车带着老人跑遍了辖区的药店，依然没有买到老人指定的药物。最终民警决定回医院找专业的医护人员再想想办法。听说老人的情况啊，这个病房的值班护士让他不必着急，这款药物对他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不是那种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护士帮助老人网购下单，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如释重负，哽咽着感谢民警。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完不成的大事。之后派出所联系了卢浩然所在的骑手工作站，将他善举啊告知负责人。这个接力寻药的故事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搬老人耗费了些时间，但是卢浩然的那一单外卖呢，在送餐的时限前3-4分钟顺利的送达了，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民警回访老人，得知他老伴呢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已经转到其他的医院康复休养了。咱们为这个外卖小哥的挺身相助，还有民警的接力暖心奔赴，以及医护人员的贴心兜底，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生活当中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正能量哈，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更多的光芒。你会觉得，哎，好像此时此刻听到这些暖心的故事，就像是有一个小太阳照在你的头顶。是不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玩一些网红的游乐设施啊？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有一些网红高空的项目火爆出圈，但是它的惊险程度可能会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刺激，找刺激是不可取的。

比如说有些部分的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啊，无国际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毫无底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高空秋千存隐患啊，50万元成本，一个月收回。比如说在四川广安华市这地方有瀑布风景区，然后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像这种高空秋千成为了各大的旅游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玩项目，不同的景区叫法各异啊，都是从自然景观里面借势搭建，依托山崖还有瀑布等天然的高差，打造这种非常悬空感啊，很摇摆的效果。但是像这样的一些高空秋千的项目的景区啊，仍有很多在火爆的经营，而这些设施的安全还是比较引人担忧的。比如说进入到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的项目显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之所往的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记者看到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在销售人员的鼓动之下呢，穿戴好全套的安全这个准备之后，装备之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游客悬挂就位之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之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的高空峡谷之间来回的摆荡，简直看上去是格外的惊险和刺激哈。那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的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的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的限速度呢大于或者是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是等于2米。这个高空秋千的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的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这种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检验方面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这种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记者呢走访了多家的游乐设备生产厂家，那么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空秋千是近一2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呢尚未收录，因此才会出现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啊，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能够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这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秋千设备建设成本仅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的流量好啊，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现在的确我们在刷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可以看见这种非常惊险刺激的高空挑战项目啊，但是还是温馨的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在选择这些项目之前，我们首先得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安全设施还有它相关的一些资质啊，切勿就像是今天和大家所说的，网红游乐项目可能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找刺激还真是不可取。这里是来自调频FM1044海口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心力衰竭患者睡觉时不宜长期左侧卧。因为左侧卧时心脏处于相对低垂位置，重力作用会使回心血量增加，进一步导致心脏前负荷上升。这一变化对普通人造成的影响不值一提，但可能会加剧心衰患者的不适症状，如憋气、呼吸困难。建议心衰重症患者可以采用头高脚低的半卧位，通过重力作用减少回心血量，降低心脏容量负荷，缓解夜间憋喘。此外，有严重冠心病或严重心律失常者，也建议避免长期左侧卧哦。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1: 一起下班吧。
6: 继续回到什么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得邮件礼仪，这个事儿上热搜了啊！网友说呢，强烈建议纳入课程。比如说这个暑期实习啊，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热议，大量网友表示强烈的建议啊，这个邮件礼仪应该纳入到必修课。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啊，各种的这个网站去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还真是没有人教啊。其实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

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啊。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以下这几处应该是要注意的，大家快来学习和收藏一下。第一个就是主题清晰凝练，关于邮件主题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上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地概括邮件主旨，让这个收件人一眼就能够了解邮件的目的。还有就是称呼正式礼貌，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啊，注意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再开始正文。正文部分呢是问候加上事件的描述，正文是邮件的核心，建议采用这个背景加上核心问题再加上请求的叙述结构。开头先简单的问候您好，然后呢进入到正题，如若说篇幅较长建议啊分段呈现。附件正文中要标注，如果邮件包含的有附件，请在正文中明确的提示详见附件，并且确认附件格式是否正确。那么结尾呢就是期待加上祝福了，邮件结尾如需对方回复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上祝福语祝好。最后就是落款，署名加上联系方式，邮件的末尾请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或邮校、学校、常用的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呢，可以直接的加入邮件签名。如果说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的每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从你的下一封邮件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职场的每一次亮相吧。就这种社交的一些礼仪啊，说实话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们要规范的学会公文的写作和格式，就哪怕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一封简简单单的邮件，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比如像和 QQ 啊或者是微信上的聊天，包括在微信 QQ 上，我们就以微信吧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对象其实也是有聊天的礼仪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习惯或者很自然对任何人发信息都是直接发语音。那曾经有一位啊长者就说，这个发语音你要看一看啊，你发的对象，比如说你是像汇报工作或者是给你的上级要说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发语音合适吗？这发语音是方便发送的人，但接收的人他所在的场合适不适合，方不方便听这段语音呢？对不对？还是说你完整的有效的精炼的编辑成为文字，让对方接受的时候一目了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社交当中要注重的礼仪啦。OK， 继续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我们的国漫。哇，最近的国漫真的可以说是夯爆了，从哪吒之外现在还有八仙等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刷了八仙哈。就这些电影动画片你是值得 N 刷的，比如像我们的国产动画片电影八仙简直是太火太火了。我们从小就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八仙当中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而是八个来自江户底层性格毛病都非常突出的凡人临时组成的一支草台班子，然后闯入到蓬莱仙境。影片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啊，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导演呢也表示，很多他想创造和呈现东西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到，他要做的只是找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或技术手段把他们唤醒。这个细品一下近年来刷屏的国漫电影，不难发现他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同时也兼顾时代情绪和大众审美，以年轻化、趣味感和接地气儿的表达，使古老的故事不再厚重遥远，让经典 IP 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蔓，而且配套的主题曲一听就会让你沦陷。除此之外，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年比较夯爆的国漫吧。《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是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被视为国漫复兴的起点，国漫崛起的说法就起源于此了。影片取材于《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大圣大闹天宫结束，西天取经开始之前，属于是原著里的这种夹缝衍生剧情。电影撕下了齐天大圣的强者标签，

呈现了大圣在失败当中重生，并且呢重回巅峰的成长轨迹。从前的我由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作词，他精准地表达了孙悟空迷失自我之后呢被江流儿唤醒初心的心路历程。再来关注一下同样封神的哪吒系列电影。哪吒系列电影原型出自《封神演义》，那目前推出是《魔童降世》和《魔童闹海》两部，讲述了少年哪吒如何在偏见和困难当中逆天改命。该系列电影全球票房是超过了200亿，也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角色曲就是哪吒，哎，这个由唐汉霄创作演唱哈、啊，他以哪吒的视角，通过唢呐等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的热烈碰撞，打造出了哪吒这种叛逆坚定的音乐形象，唱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声。还有一部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啊，它是源自《西游记》的神话世界观，讲的是四个小妖怪啊，他们假扮唐僧师徒，向着长生不老的目标前进的故事。影片跳出了英雄视角，共情于底层小妖们的挣扎迷茫和求生，与当今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心酸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像主题曲重如尘埃，重如尘埃，唱给是浪浪山上的无名小辈们。长安三万里，它是以暮年高适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他与李白跨越半生的友情故事，也串联起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电影啊，以诗词为骨，以情怀为魂，唤醒了国人血脉里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优质的国漫作品值得一刷再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持续解读。从万众期待的国漫崛起，到如今沉下心打磨精品的国漫深耕，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坚持文化自信和持续创新的重要性。那么伴随像八仙的全球上映计划，未来国漫的文化出海也有了可落地的新思路，用电影语言来传递中国故事，用世界语言来传播东方智慧，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紧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在印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漫之后哈、啊、肯定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现在我们的国漫当中呢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成分，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想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八仙电影插曲。我当时记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插曲一上来时，哇，那种带感的感觉和融入情景之间的情绪的交融，瞬间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乐海，我的舞伴。如果你看过八仙，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鸡皮疙瘩立起来，忍不住再刷再刷。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和你说到中国最被低估的家禽。说到这个家禽，你们家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呢？咱们今天说到是最最最被低估的会是什么呢？它是高硒高蛋白，可惜一直被忽略，那就是鹅。鹅鹅鹅啊，小时候鹅鹅鹅的那个，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可能不是餐桌上的美味，而是童年的时候夺路狂奔的记忆，那只昂首挺胸的振翅嘶鸣的大白鹅追得你鞋都跑掉了。还有就是大人说你可千万别惹鹅呀，跟你说他捉你的时候疼死了甚至还有句笑话说啊，没被鹅追过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但是鹅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还很多，赛场上飞舞的羽毛球，冬天这个能够抵抗寒冷冷的严寒的羽绒服，也时常会看到鹅毛嘛，鹅绒的身影。不过在餐桌上啊，鹅肉好像并不如鸡肉或者是鸭肉这么的常见。同样是禽类，为什么鹅不是那么受欢迎呢？有人说鹅贵哈，为啥贵？我们以2023年为例，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监测统计，2023年活鹅平均价格为每千克24.85元，而这个毛鸭价格仅是9.44元。为啥鹅比鸭贵这么多呢？这其实跟产量是有很大关系的。2023年我国鸡肉的出栏量是130.22亿只，鸭呢是42.18亿只，而鹅只有5.15亿只。从出栏量就能够看出，鹅从数量上它就占明显的劣势。那么鹅为什么那么少呢？主要是因为鸡和鸭相比啊，鹅的生长周期它长啊，空间需求大，饭量又大，养殖成本还高。另外吃惯了鸡这种好咀嚼的肉类呢，吃鹅可能会感觉不好咬，所以嘛，市场需求就不如鸡鸭这么的广泛了。除了鹅比较少以外呢，鹅的体型大，按只买的话，即便单价和鸡鸭一样，又因为个头太大了，整只也会贵不少。总体来说，鹅贵主要是由于它的成本高、产量少导致的。如果因为啊这个价格对鹅肉望而却步，其实完全不用买一整只，根据家

庭人数来安排就很好了，比如说每次买半只或者就是买两个鹅腿嘛。但鹅的营养价值究竟怎么样呢？鹅虽然是禽类啊，但是营养和鸡鸭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脂肪酸组成，像植物油啊，铁含量都堪比畜肉。总的来说呢，鹅肉是集禽类和畜肉类优势于一体的食材了，它也是非常优秀的脂肪构成，相比于鸡鸭更高，但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鹅皮之上，去掉鹅皮，脂肪的含量和热量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如果你喜欢鹅油啊，这个鹅熬出油脂的香气，不去皮也是没有关系的。从脂肪的化学结构来看呢，鹅和猪肉存在差异，反倒和橄榄油更为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不饱含脂肪酸含量极为可观，高达66.3%，其中亚麻酸的含量更是可以达到4%。相比于其他的肉类，这两项数据都是名列前茅的。由于这些特性呢，鹅的脂肪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还有很多人觉得鹅是禽类嘛，算白肉，但是其实鹅肉啊，它的铁含量特别的高，比猪肉牛肉都高，每100克含有3.8毫克，能够帮身体补充铁元素，丰富的铁含量使得咱们这个鹅肉的颜色偏红，反倒啊更像是红肉了。鞣，这个鹅肉当中的锌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鹅好吃的做法一大堆。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有特色做法，尤其是广东潮州的卤水鹅、广州的深井烧鹅，还有客家地区的等等，很多台山的五味鹅呀，各式各样的做法都会让大家大饱口福。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广东，就像我们说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海南岛。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吃鹅肉吗？不过温馨提示啊，鹅肉虽好也需要适量的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了，像畜禽肉每周摄入300到500克，如果你特别爱吃鹅肉的话，建议一周也不要超过500克，差不多就是一只鹅腿的重量吧。可别小瞧这一只鹅腿哈，因为鹅肉它比较紧实，而且呢很有嚼劲儿，很大个，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只也差不多了。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锁定，今天的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爱多爱自己一下。对，这首歌包括它的歌词、它的歌名都让我们共勉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二集。
1: 小莫，施工方反映啊，我们供应的苯煤灰快断货了，十几个施工队都等着供货呢。
2: 是啊，陶总，苯煤灰最多只够十天了，到处都没货呀。哎，我们储备的钢筋水泥也不多了。
1: 哎呀，不行啊，这太影响进度了。你准备好报告，我们马上到自治区找领导汇报。
2: 好的。
3: 啊，苯煤灰，那不就是煤渣吗？这么重要吗？
4: 支书啊，这可太重要了。建大坝光有钢筋水泥还不够，缺了它，大坝会有裂缝的啦。
2: 啊，是啊，老党支书啊，这苯煤灰可不是煤渣呀，它是火电厂高炉里的煤燃烧不完全而形成的非常微小的粉尘，你可以理解它是煤烟里的颗粒。它与混凝土结合之后，能使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抗渗性提升。国内外的大坝建设可都离不开它呢。
3: 哟，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煤渣粉呢。
4: 木工，你要马上出发。
2: 是啊，赶回去带上资料，跟陶总他们一起去南宁。
4: 那木工，祝你们顺利。
2: 谢谢。哎，你这边的事办好了就迅速归队，我在工地等你回来。

0: 为解决大藤峡建设初期的主材料困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紧急调运了5000吨粉煤灰，同时解决了紧缺的水泥、钢材和工地用电等紧迫问题。正当1000多米的围堰大堤即将完工之际，2015年11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冬季洪水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陶总，这冬汛太罕见了，从来没见过冬天发洪水。你看，现在工程作业面上的十几个施工队都遇到了很多问题啊。
2: 是，我们左岸围堰施工开局不利呀、啊。这刚刚竣工的第一期导流工程纵向子围堰，哎，这眼看着就要被洪水袭击了。
3: 我们基坑下挖了近10米，工作面地势低洼，如果地下冒水渗水，再加上洪水倒灌，会非常麻烦。
4: 我们施工队负责爆破，烈电条件下施工啊，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能不能在冬汛结束之后啊，再继续施工啊？
5: 我知道啊，你们的担心啊，不是没有道理。十几个施工队，近万人的工地，每天什么新情况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有退路吗？没有。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想想，从葛洲坝到大三峡，再复杂的情况，再大的困难，我们不都攻克了吗？远的不说，就说在广西，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已经建成了9个。有哪一个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建好的？现在我们大藤峡是最后一级了，必须迎难而上，逐一攻破。
6: 对，
7: 眼下呢，当务之急是解决基坑岩溶涌水问题，我们必须一手抓勘察，一手抓灌田。首先要继续加强勘察，查清漏水通道。
8: 目前我们共查出左岸一期工程有8个较大溶槽、22个溶洞，以及20多个岩溶涌水点和5条集中漏水通道。
2: 陶总，原来的方案混凝土带状围堰是经过反复讨论的，现在要改土石围堰方案，这我们心里没底呀、啊。
5: 这样啊，请莫工做进一步解释。
7: 好，我们施工要因地制宜。之所以把子围堰施工方案由原来的混凝土带状围堰改为土石围堰，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当地材料，施工工艺简单，不仅能提高工程效率，还便于加高、加厚、加宽子围堰，这样呢，更有利于抗洪。
8: 是，对，我觉得这个方案适合我们大藤峡工地的实际，是可行的。
4: 是。
5: 那好，下面我宣布指挥部的决定，即日起启动冬汛防洪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行动小组，挂牌督战，大家分头行动。
9: 好。
10: 报告，雷电机组变压器工地停电了。
11: 报告，区域全部排水机停止工作，土围堰外的洪水冲入基坑。
12: 报告，基坑里的地下水冒上来了。
5: 马上通知基坑里的施工人员立即撤离，备用发电机马上投入使用，尽快排水。
7: 备用发电机已经开始工作，
8: 抽水排水正常工作了，但是地下水还在冒。
7: 曾队长，
13: 哎，
7: 你怎么还在基坑里啊？快上来！
13: 哎，莫工啊，哎呀，这基坑的水现在是冲排出去了。这地下还在冒水啊，我在找涌水口呢。哎，
7: 你等等，我也下来。
13: 哎呀，你下来干什么呀？
7: 你，我和你一起找。
13: 现在啊，要尽快找到涌水口，赶紧堵住，要不这基坑的积水会越来越多啊。
7: 是啊。哎，尽快将运过来，也来不及了。
13: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0: 地下水鼓鼓的冒出来了，这怎么办呀？这，
1: 当地姚家人啊，有一个堵地下漏洞的秘方啊，就是用黄豆和干海带打包后扔进洞里，水流很快就能停止。我小时候跟大人就干过。
0: 关键现在上哪儿找黄豆和干海带呀？现在，啊，
1: 我已经备好放在岸上了。哎，花姐，阿宝狐狸，快快去找观鸟队，把黄豆和干海带都灌到游水通道，不然的话游水通道会越冲越大的。
2: 你真的能堵上吗？
1: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快去。花姐，让他们把所有的灯光都打过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看看还冒水吗？
3: 报告报告，两处油水口都不冒水了。
2: 这太
4: 好了，
1: 大家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应急处理，还要马上进行水泥灌浆，把油水口彻底堵住才行。
0: 就是木工，你先上去，剩下的交给我。
1: 不行，还有原来发现的十几处冒水都要检查一遍。华姐，专家组到了没有？
2: 陶总带着他们过来了。
5: 小莫，你赶快上来，技术人员下去看。
1: 好。
6: 木工，快把湿衣服换了，你这样会感冒的。
7: 没事。
6: 哎呀，木工，这是血吧？陶总，你看木工腿流血了，
5: 快把木工送去医务室，快。
1: 哎呀，就一点擦伤，不要紧的，赶快检查还有没有油水口。
2: 是。
3: 好。
8: 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给大藤峡工程施工带来巨大的困难，专家组和工地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终于及时解决了接坑冒水问题，避免了重大损失。
9: 同志们，今天啊，我们将进行大藤峡工程建设的关键一战——大江截流。这是我们大藤峡工程建设的里程碑节点，攻坚的时刻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听话。
2: 到。
9: 你和我带着党员先锋队继续在左岸这里。
2: 好，有困难我们党员先上。
9: 好。小莫，
1: 到。
9: 组织好你们青年突击队，到右岸工地去。
1: 是。
11: 各施工队请注意，

0: 报告总指挥，龙口逐步收窄，现在是直径到30米。
1: 好，继续。
2: 哎呀，水流太大了，石块被冲走了。
0: 立即启动第二方案，用钢绞线把预制混凝土块串起来，整串投放到江里。
2: 是，预制混凝土块直逼龙口了，现在是5米、3米。
3: 快了快了，快合上了。
2: 最后一次。好了，连起来了。
4: 阿瓦古丽在欢呼的人群中看不到莫涛，此时莫涛来到江边，静静遥望着江面。阿瓦古丽追了过来。
2: 莫公
5: 啊，
2: 莫公
5: 啊，
2: 你怎么流泪了？大江急流，你一直努力，一直盼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5: 是啊，我想安静一下。

0: 刚才你在那里指挥大江河龙，就像一个大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帅呆了。我恨不得冲上去抱着你，你是我的英雄。
1: 我也一样，谢谢你，感恩大藤侠。今天成功的大江截流，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有人说，大江截流建起大坝，是人类征服了大自然。可我觉得，大江截流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一场人与大江大河有商有量、有退有让的友好谈判与对话。人类为了趋江河之利、避江河之害，就学会了建造大坝，也就有了截流这一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而每当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时，我都不敢以征服者自居。我喜欢独自坐在江边，望着昼夜不停的江水，默默地与江河对话。我们要改造自然，也需要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需要对自然做出让步。比如我们今天要截断西江主河道，就要用人工开挖出导流明渠，把江河安顿好，人类才能与自然和平相处。如果野蛮地征服自然，必然会受到他的报复。我毕业回到这里工作十年了，在组织每一次的施工中，我总是把母亲和西江当作我的亲人一样，和他交谈着，用心交流着。大江截流进行得这么顺利，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摸透了西江的习性，让他心平气和地顺从了我们。
0: 嗯，你说得真好。
2: 正当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进入关键阶段，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出现用工严重缺口的情况。这个消息很快引起附近县市党委政府的关注。
3: 莫公，你看，江上来了好几船人。哎，船头上那个大辫子不是阿瓦古丽吗？
1: 啊，应该是来支援我们工地的。
4: 报告木工，老党支书和盘大海把乡亲们带过来，来支援工地了。
5: 啊，这些乡亲们呐，大多数原来都是在广东工地上干活的，回来过年，现在走不了。听上级说，你们大藤峡急需人手，我们就响应号召，组织大家过来支援了。
6: 对，我们知道工地缺人手，现在呀，正是用工的紧要关头，我就送他们下来，交给你们了。
1: 哎，太及时了，太及时了，谢谢你们，谢谢老党支书，大海老哥，你们真是急工地之所急呀。
5: 这大藤峡工程早日建好，我们库区移民也早日得福利啊！国家急需人手，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
6: 支书老舅说的对，我们也要替国家出力啊！是不是，兄弟们？
7: 是啊，
8: 是啊，
9: 我们也出力，
10: 我们也出力啊！
4: 莫公，老党支书带来的这支队伍共有308人，这是名册。
5: 莫公，你看看，我们这些乡亲们呐，常年在广东工地做工。有木工、爆破手、铲车司机等等等等啊，应该能帮上忙。哎
1: 呀，太能了，太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啊，我们大藤峡复工复产更有底气了。哎，阿瓦古丽，
4: 哎，
1: 你赶紧带乡亲们进去，按照工地的相关规定办好相关手续。
4: 好，没问题。乡亲们，跟我来，这边走。
11: 好嘞，
12: 来来来，
4: 啊，你们这边走。
5: 哎，都来都来，
4: 跟上啊。
2: 由于疫情管控，给大藤峡工

0: 乘设备材料的运输造成重重困难。如果大坝的关键设备船闸人字门和支撑人字门的底梳蘑菇头不能在汛期到来前运到安装，那么工程建设就要延误一年，损失无法估量。
1: 孙队长，
2: 曹总，您怎么来了？
1: 是啊，过来看看你们船闸施工进度怎么样。哎，看来进度不错。
2: 您看，曹总，闸室的混凝土浇筑啊，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呢，就看闸门什么时候到了。
1: 小莫，
2: 哎，
1: 联系上闸门的专家了吗？
3: 联系上了，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目前他们没办法来到大坝下。
1: 好，二古力，哎，由你负责对接的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所有设备材料，现在情况怎么样？
4: 蘑菇头春节前已经运到工地了，但人字门的所有器材设备都还在武汉，无法按原计划运到广西。这几天我们电话都打爆了。
1: 上级领导下达了331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啊，在3月31号之前完成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安装，为通航提供保障。最关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字门所有材料物件尽快运到工地。
4: 331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可是，领导，船闸人字门都是大件器械，必须特殊装运。如果说按原计划公路运送，一周内肯定能运到。但是现在，那些器材设备又都在湖北，这怎么运得过来呀？
1: 大藤峡人，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3: 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古力，我和你一起想办法。
4: 嗯。

0: 难得你有空出来陪我散步啊。
1: 哎，今晚有月亮哎，
0: 真美。
2: 是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到大坝蓄水的那天啊，水中的月亮会更美的。嗯，哎，古丽，嗯，你看那边的崖壁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大藤峡三个字。
0: 知道，伟人真迹，气势恢宏。
1: 可是晚上有点看不清了。
2: 哎，是啊。哎，嗯，还记得这条进场的公路吗？当年你沿着这里来报道。
0: 哪能忘啊，就在这里遇上了壮族的黑蛟井，刻在心里一辈子也抹不掉。
2: 真的？我也是。哎，想家吗？
0: 那还用说，你呢？
2: 我大藤峡就是我的家呀。我父母去世的早，是澳门的大舅资助我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大舅他一直想让我去澳门帮他管理公司，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0: 嗯，我理解。嗯，
2: 你知道吗，我的根在这里。嗯，而且有你在这里。
0: 我也是来到大藤峡遇见你之后，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楚内心需要什么了。哎，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2: 啊。
0: 给。
2: 啊，哎，好，谢谢。哎呦，是护肤品啊。你可真幽默，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是不用护肤品的吧。
0: 你每天上工地晒得像木炭一样，再说我也心疼你呀。
2: 我个人可以黑，大藤峡要美。
0: 三句不离大藤峡。哎，你想出人字门怎么运了吗？
2: 嗯，你猜。
0: 我就喜欢你认真的样子。什么办法？嗯，
2: 就五个字，江海河联运。
0: 什么？江海河联运？
2: 对，陆路运输不能走，那就走。

0: 水路，在葛洲坝下长江，到张家港，换海轮运到广州，再转内河，沿珠江、西江上溯，就可以运到我们大藤峡了。
1: 哎，这表示真有你的。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博鳌乐城作为全国独有的医疗特区，叠加特许医疗、零关税、15%企业个税等多重政策红利，成为国际生物医药高端康养产业落地核心载体。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女士，分析细胞生物、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成果。林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
7: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做客演播间，详解企业依托自贸港加乐城特许医疗设备零关税、双15%个税等政策降本引财的实操成果，分享医养教研一体化、加快跨境医疗旅游、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践，剖析行业机遇与 AI 医疗、脑机转化等发展挑战，展示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的落地样板。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5: 我看到资料上显示啊，影艺国际医疗是在2021年落地博鳌乐城的。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特别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企业主要定位是什么。尤其是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在整个布局上有哪些变化？
6: 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搭建这样子的一个三级综合医院，总体建设花资是10亿人民币，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63000平方米。那么这是一个隶属于影艺生物科技集团的一个这样子的医疗机构，然后现在选择落地海南，也是希望将海南这个基地打造一个连接全球医疗机构的一个这样子的落地的场景，所以中国的场景衔接全世界的医疗。那么通过在博鳌乐城先行区的这样子一个医疗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田，将好的技术快速的带进到临床，普惠及我们全国的民众。
5: 首先乐城呢，它是具备一系列的特许医疗政策，这个呢在全国来说很多都是独一份。
6: 对的。
5: 除此之外，比方说像一些自贸港配套进口设备零关税、15%的个税优惠，以及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等等，很多政策呢我们都称之为叫黄金政策。我不知道这些政策在您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是5个年头了哈，现实操作当中有享受到哪些便利吗？
6: 那么我们从建设开始，我们是把整体的防筛诊治康养全部一体化，以人的诊疗流程的需求出发，那么去落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用到了很多的创新的药械。那么像通过乐城的这个国九条四大特许，那么我们已经成功引进了6项符合我们的特许的这个医疗器械跟药品。那么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自贸港的叠加的优惠政策，在医疗药品跟器械的零关税下，那么自从封关运作后，我们已经享受了包括在我们的科研设备上，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在科研过程当中我们要使用的像冻干机这样子一个机器，光这么一台机器我们在关税上就想已经节省了9万。那么在包括后面的世纪耗材，所以我们整个在科研的过程当中已经省下了很多的成本。那么我们目前企业当中招引的这些高端人才，像这些教授啊

0: 博士后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通过了人才引进政策之后，那么现在已经是享有15%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去再进一步的吸引高端人才落地海南，
1: 嗯，
0: 然后对他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发展，有很好的一个吸引力。对，
1: 嗯，聚焦到你们企业更具体的一些业务，比方说打造覆盖预防筛查、细胞研发、再生抗衰、康养旅居、互联网医院的全链条医疗服务。
0: 嗯，
1: 这个概念呢，我们简言的去概括，叫做什么呢？医养教研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0: 是的，
1: 这个模式跟传统的医院相比，它有哪些差异化的特色或者是优势？
0: 那么响应自贸港的封关运作，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提升。
1: 嗯，
0: 那么从传统我们到医院看到的都是以单科的这么一个诊疗模式，转向了专病模式，那么成功的去搭建了运动医学、脑健康、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治，这么样康复的一体化的多中心，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模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患者从最早的这个整个病程，从防，然后到治，到康，到海，享受海南的自然条件的养，全部在我们乐城博鳌这个地方能够全部一体化实现。那么举例像脑健康中心，那么我们像去做一些像脑早衰啊、阿尔兹海默症啊，还有孩子的像自闭症啊，那么像去关注这样子的病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以前它可能是单科的一个诊疗，那么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服务这样子的病患比较复杂的而且病程较为长的一个治疗周期。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专病模式，我们已经融合了像神经内科啊，然后营养科，然后细胞生物实验室，然后还有康复科啊，心理治疗室，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多学科综合，那么去从它的全病程当中，甚至到院外的院后的康复的全程追踪，那么这样子的话，病患可以受益得更好。嗯，
1: 就您刚才的表述呢，我来理解，其实就是，不是传统医院的这种就医论医，而是把人真正当成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对象。如果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你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链接，包括你们未来的服务触角呢，可能会延伸到比方说欧美等等这样的一些跨度跨境医疗之间的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哪儿？你有没有信心？
0: 是的，也是在自贸港封关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海外的医疗器械公司主动来找到我们。那么像在上个月我们才跟德国的Medical Vita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它是在德国巴登巴登地区非常知名的这么一个运动康复及理疗的一个单位，那他们都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德国的精准筛查，以及他们的自然疗法康复，那么引进到乐城国际筛查、海南治疗，然后全国性的康复的联动。
1: 这里呢，我想单独再选一个方向给您深入的探讨一下。比方说，依托59国免签政策，这里呢我们会享受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之余，让我们的整个业务呢通过这种方式跨境医疗旅游得到一个落地。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尤其是依托海南这种特别的资源禀赋。
0: 免签政策之后，我们已经接待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这么病患过来，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是国际商保万兴和 MSH 的一个直付医疗机构，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会主动选择来到海南进行治疗。第一，我们这里的诊疗环境很好，然后带过来的话是中国的医疗的治疗的速度，诊疗的速度比他们原本的国家的等待时间较短。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他的过来的这个免签之后他的这种便利性，那再过来叠加于我们目前也是乐城第一批开设 EF 账户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所以当我们去跟境外的一些医疗机构联合进行互相转诊，然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便利。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主动来到乐城。
1: 展望未来，下一步企业呢要做大做强，越走越远，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是您目前能够预测到的？
0: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全岛的旅游人数是大大提升的，包括免税购物包括我们看到了整个乐城，它在今年年初到现在6个月上半年，我们来看到它的整个门诊量这个医疗旅游人数已经增长了超过137%。那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来到乐城。当然在挑战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全国范围当中，现在大家都在快速的提高科研的速度。那么下一步海南我们也会要积极的参与到 AI 的医学的诊断，还有各项场域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下一步在积极的对接一些科研机构，下一步专注在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不管是侵入性的或非侵入性的，那么加速它在临床研究转化到受益于病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
1: 乐腾更像是一块试验田，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呢先行先试。那说到这里，我们说有一个目标叫做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这个在你们身上怎么能够具体的展现？另外呢，你们扎根在乐城那边的整个全周期的服务如何？尤其是作为您这个企业主体的感受怎样？
0: 那么举例来讲，以前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骨伤或是职业运动员的损伤，他在国内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可能只有传统的一些手术，还有一些基础的康复，中医康复。那么来到了乐城，影艺能够给他提供从很精准的前置筛查到精准的微创治疗，而且是边可以治疗后马上进入到康复期，而且不影响这些职业运动员后续的高强度这个他的训练，还有可以尽快的返回赛场。那么以前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国内达到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影艺能够做到，就是在海南乐城他就能够治疗，就可以在这边在地的及时康复，然后尽快的让他投入到他的运动当中。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也看到全岛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只要负责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来了，从他们买好机票开始，我们就从接机到帮他安排在海南在地的医疗旅游的过程，然后到达乐城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个康复师的一个远程指导，甚至还有我们的监管师去安排他在海南除了治疗以外的这些旅游流程。
1: 我很想了解就现在市场上因为大家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你们服务的领域就目前来说比较成熟的是满足大家哪些方面的一些医疗的需求？
0: 那我们看到其实全民运动很多，那么运动损伤还有对于运动这个能力的提升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注，很多都是膝骨关节炎要熬到已经疼得不行了，不能走路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去看医生然后看看是不是要理疗，是不是要等可以达到做关节置换手术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来到乐城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及早的干预，然后降低他的骨关节的磨损，然后包括他的韧带损伤，他的半月板撕裂，包括他的全身关节，包括肩袖肩颈，我们现在很多人伏案的这个办公玩手机，那其实都有很多的肩颈问题，还有腰椎问题，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影艺通过微创以及像我们引进的其中一个特械叫 LIMFA， 它就可以，它是一个低频磁疗技术，那么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消炎止痛然后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那么以前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疗周期疼痛周期就会很长，那么现在像这些它都可以在乐城实现。
1: 这个更类似于像运动医学这一块，
0: 嗯，
1: 提前的干预，
0: 对，
1: 而且呢见效更快，
0: 是

0: 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领域有哪些现实的这种应用和写照？
1: 那么对于儿童自闭症的治疗，
0: 嗯。
1: 那么之前其实没有太多太好的一个干预手法，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干预手法，当然那是一个科研项目，还在科研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过我们引进的西门子的一个 DTI，叫做弥散张量成像，它是能够把脑部的这个纤维素，它的脑蛋白胶质纤维素，可以把它拍得很清楚。所以联合这个课题组，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干预手段，治疗前跟治疗后，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们脑部的变化，以及他的行为上，包括可以坐下来啦，可以安安静静的上课啊，然后可以说好好的接受治疗啊，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也高了。
0: 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访谈也是临近尾声，尤其是呢，对于很多像您的一些同行者或者是一些投资人，看到节目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您有没有哪些真切的经验分享给他
1: 希望更多的同行啊，可以来到乐城看
0: 们？
1: 一看，甚至如果在对于包括运动医学、脑健康，还有像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筛跟康复这方面有很好的技术或是落地需求的客户，都可以跟我们连接，或是科研可以跟我们进行联动。那么下一步如果有这样子需求的一些同行，也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海南去找到乐城先行区来进行政策的一个了解。
0: 非常感谢林总，刚才呢有特别多美好的期许，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海南自贸港的一系列的红利和政策，让这些期许真正的能够照进现实。从细胞生物实验室、国际院士智库搭建，到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全链条布局，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为自贸港高端康养产业医疗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板。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红利持续释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将持续吸引全球医疗资源集聚，未来也将会涌现出更多像影艺一样深耕精准再生医疗的创新医疗机构。再次感谢林总做科研博士，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自今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

丽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他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